到牡丹桥有阿吉拉神推，我帮个神推，我跟你回家的马拉雅加入古卡，巴拿巴加拉拿巴米，把这部法的主色涂个耶，我去里巴拿个这为啥比我嘛？隔壁的那些呀，看吧，看那看吧，看那干杯来呀，不要服不弄，不要服不弄嘛，隔壁。